0: 师兄你看，卢泰拜他高如云，他的泉水
1: 像叮咚。
2: 再看那
0: 九月桥下水清清，蛤蟆扑通扑通跳水中，城墙外虎子飞，恰似两株二安神。果然是木鱼袈裟半青灯，不如凡尘。过来看，前面来了一位美娇娘，
2: 好似嫦娥下凡尘。
3: 善哉善哉，下山时师父对我说。

山，山之外的高山，给女啊呼喊，一个女啊嘿呀扫地也是呀呼喊。雨和雪又和落一毛，一路和那家呀，你们的姐姐看那带哈，你是不喊？